0: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五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那孩子写作业磨蹭，半个小时的作业常常拖到11、12点，是一个普遍现象。家长吼，孩子哭，确实很烦人，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用游戏化思维根治孩子的作业拖拉。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孩子拖拉呀，其实它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动力问题。你越吼，他的大脑就进入逃生模式。
0: 那如果不吼怎么办呢？
1: 我有三个工具，大家不妨试一试。第一个，微目标启动法，拆任务降门槛。孩子觉得作业像大山，你就帮他拆成小土丘。别说快去写作业，而是说来拿出铅笔，在本子上写下今天的日期。
0: 啊，就只是写个日期吗？
1: 对，这个叫做5秒钟启动法则。一旦完成这个零难度动作，大脑的行动回路就会被激活，继续做下去的概率就会提升80%，然后再一步步拆。来，我们先读第一道题，先做前三个小题，就像打游戏闯关，而第一个任务永远只是走到门口就 OK。
0: 像打游戏闯关。那如果说这个办法解决了启动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写着写着又走神了，那又怎么办呢？
1: 我们有第二个工具，番茄钟挑战赛。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指望着孩子一口气就专心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作为孩子也撑不住呀。家长可以买个计时器，和孩子一起约定，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设定15分钟作为一个番茄钟。那么在铃声响之前呢，我们不能离开座位，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去上洗手间，不可以做别的事情，只能够专心闯关做题。成功了就可以休息5分钟，吃水果呀，玩一玩都行，然后再进行第二个15分钟番茄钟的训练。当然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设置20分钟。
0: 那就是说把这种写作业好像是一种煎熬变成一个有趣的闯关游戏，对吧？
1: 是的，关键点是计时期间家长一定要学会闭嘴，不要纠错，不要指导，不要说这里写错了那你又怎么样，不要说坐姿端正一点，因为往往家长的干涉打断孩子才是专注力的杀手。
0: 啊，原来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15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到了，但是孩子的作业还是没写完，或者说写完了有很多错，怎么办呢？
1: 我们有第三个方法，叫做复盘式表扬。时间一到啊，不管他写了多少，对了几道题，一定要先表扬他的过程。比如说，哇哦，妈妈看到15分钟你一直坐在座位上，没有离开，也没有去做别的事情，这就叫坚持。你肯定他的努力，他才愿意继续去闯关啊。至于检查错题，提出建议，一定是要放在表扬之后。
0: 哦，好的，那咱们来总结一下。第一步呢，是拆解任务，用微目标来降低启动的门槛。第二步呢，是限定时间，用番茄钟变成闯关游戏。第三步呢，是夸赞过程，用复盘式表扬来看见孩子的努力和坚持。好的，那周老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我们家长吗？
1: 还是那句话，要把孩子呀当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换位思考，用心陪伴，一起去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
0: 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感谢周老师。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啊，永远在路上。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加油站，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

0: 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9: 税收是
10: 金灿灿的乐加绿
11: 色，是
12: 五颜六色，
13: 是希望的颜色。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售处方药进入强监管时代。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陕西汉中市城固县菊园镇刘家营村的蓝莓进入采摘期。湖南长沙市长沙县涪陵镇同心村辣椒采摘忙碌，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6日在第17《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

0: 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提出明确规范要求。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指南要求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不合理使用药品，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向公众赠送处方药，应避免以下存在法律风险的行为，包括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附赠药品或者礼品等方式提供处方药，以提货卡、核销码等形式向公众销售或者变相销售处方药，将处方药与其他商品或者药品以商品组合形式向消费者销售等。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还不得以任何方式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以防止产生危害公众用药安全、引发药品滥用等不利后果。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照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根据指南要求，药品网络零售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要确保本企业的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开展，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者人工智能代为实施。为保证处方审核质量，药品网络零售企业需将处方审核人员的日均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不仅如此，展示的企业资质、执业药师资质等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展示药品信息应以说明书为准，不得含有虚假内容。要醒目标注处方药风险警示，清晰区分 RX OTC 标识，兴奋剂药品要标注运动员慎用等内容。平台要对处方药信息发布、处方审核、处方药销售等活动进行检查和严格管理，确保平台展示上架的处方药信息真实、准确、合法。指南强调，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时，应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避免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国家药监局表示，面对药品网络销售新形势新任务，药品监管部门将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菊园镇刘家营村的蓝莓基地进入采摘期，正式开园迎客。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蓝莓园，蓝莓树郁郁葱葱，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正穿梭其中采摘成熟蓝莓，分拣区内工人们忙着筛选打包。果蔬种植基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小兵告诉记者，基地种植蓝莓150多亩，有多个优质品种，全程采用国家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产品主要销往西安、上海等地，年产值约200多万元。
2: 蓝莓基地主打5个产品，由于今年气候比较好，可能产量达到6-7万斤。今年雨水比较充足，果子个头大，果味脆甜，采摘预计可能到了7月中旬都完全结束了。
0: 基地发展8年来，已带动当地闲余劳动力200多人入园务工，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工资获得收入。村民刘小杰，
2: 送他们开元到现在。

0: 已经在这干了七八年了。我主要负责包装，还有质检，白天最难为，晚上打包装加班。
1: 作为城固县菊园镇特色农业项目之一，蓝莓基地的开园也带动了当地观光采摘的发展。目前，菊园镇正依托蓝莓、石榴、蜜桃、猕猴桃等产业，逐步形成多业态融合的现代农业格局。游客刘女士，
2: 听说今年的蓝莓开园了，今天的天气也特别好，我就过来准备采摘一些。我们每年都过来要采摘，这里的蓝莓的味道非常的好，摘下来就可以吃。
1: 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涪陵镇同心村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以规模化、特色化果蔬种植，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李勉、吴建良采制的稿件。记者来到涪陵镇同心村，七亩连片的六座标准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秋盐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涪陵镇同心村支委委员黄娟：
3: 是去年发展的产业项目，2025年10月份就可以采摘了，一直维持到现在，后续会扩大规模。今年5月份呢，这里马上又第二批建设了。
1: 为充分释放大棚资源效益，同心村探索精细化、差异化运营模式，五座大棚以租赁形式，交由周边农户自主经营，常态化种植各类时令蔬菜，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租赁收益。剩余一座由村集体统筹运营，同时村里盘活大棚周边闲置空地配套种植白菜、萝卜等应季蔬菜，以多元种植布局提升土地附加值，为村集体增收筑牢基础。目前同心村蔬菜大棚产业已吸纳12名普通农户与脱贫户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群众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收益，还可通过大棚务工、自主承包种植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在家门口稳稳守住幸福生活。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以打造戈壁红驼产业集群为核心抓手，推动红驼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高端化方向加速迈进。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4: 眼下，在朝格温都尔镇英格苏牧场万丰红驼养殖基地2期工程现场，施工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高标准驼舍3栋，挤奶厅8座，主体结构已清晰可见。工人们抢抓工期进行内部装修与管网铺设，预计今年8月底全面投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佳明：
5: 届时我们的戈壁烘托养殖规模将扩大到3600段子母托，托奶捏产量也将增加至1300吨以上，可以有效解决托产业发展过程中在哪养、谁来养、在哪挤奶、谁来挤奶等问题，有效带动边境地区烘托养殖业快速发展。
4: 万丰红驼养殖基地2期工程是乌拉特后旗戈壁红驼产业集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种业振兴引领、三产融合驱动、品牌价值提升的发展思路，当地已建成1个戈壁红驼产业园、9处高标准脱驼所，培育多家龙头企业及屠宰分割企业，全旗戈壁红驼存栏量达3万峰，产业产值突破9亿元。同时，驼乳粉生产、保种育种等重点项目同步推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乌拉特后旗农牧和科技局农社中心主任霍耀：
6: 我们把戈壁烘托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作为先别负面的重要抓手，整合各类资金支持项目建设，完善农企利益链接机制，推动产业向高端精品制造、科技驱动转型发展。
7: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段时间，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鹿塘镇长白村的一个家庭农场种植的土豆喜获丰收。新农人谭明凯凭借新品种、新技术，让这些小土豆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的金疙瘩。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青、张普银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该家庭农场，土豆收割机正轰鸣作业，泥土翻滚间，一个个个头匀称的土豆跳出地面，铺满田间地头。农场主谭明凯熟练地驾驶着铲车，将已经装筐的土豆转运至货车上。谭明凯告诉记者，他今年栽种了150亩新品种沃土加土豆。
8: 它的皮色光亮，它的口感跟我们这些的其他的品种的一个口感都差不多，但是它的这一个花青素比较高。
7: 经过专业测产，新品种土豆的亩产高达8000斤，大幅超越了传统土豆的亩产量，其中单个土豆的最大重量超过2斤。谭明凯认为，种地不能固守老经验、老办法，唯有紧跟科技步伐，创新种植模式，才能抢占市场先机，实现提质增收。为此，他主动对接四川农业大学，精准引进优质土豆新品种，配套采用现代化种植技术，实现从播种管理到采收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既大幅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更有效保障了土豆的品质。
8: 我们现在和四川农业大学的马铃薯专家团队和这个各地的一个马铃薯的一个专家共同探讨，寻找更适合绵竹这个土壤的更高产的一个马铃薯品种，带动我们周围更多的种植户共同致富。
7: 这些年，农场创新推行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种植模式，为周边农户提供从土壤调理、病虫害绿色防控到产品收购销售的一条龙全程指导服务，全程托底保障，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同时，通过菜到菜轮种方式，实现田间四季都有农活，农户四季有收入。当地不少村民都成功实现了在家门口务工就业。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甘庄街道的山坡上，漫山芒果飘香。90后乔卷何昌仁带领团队深耕田间，科学管护芒果种植，以科技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沅江芒果畅销全国。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田双燕、白翔、黄锦采制的稿件。
9: 记者走进何昌仁的芒果种植基地，果树铺满山坡，一串串一颗颗芒果缀满枝头。何昌仁是基地负责人，也是管护技术员。他向记者介绍，今年芒果整体品质优于往年，耐储运性更佳。鲜果刚上市就受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客商与消费者喜爱。广西收购商黄永雄：
10: 这个果是黄皮果，那个品质很好，拉去市场很好卖，我们都喜欢来沅江拉芒果。
9: 基地产出的芒果品质好，除依托沅江的干热河谷优越气候条件外，更离不开何昌仁及其技术团队精细化的科学种植管理。他们深耕早花早果栽培技术，统筹研判全国果品市场行情，结合沅江本地气候特点，精准施策，促使芒果树提早开花，提前挂果，不仅成功避开大风高发期，保障果树平稳生长，更错峰上市，抢占市场先机。
11: 我们的生产标准呢，是按照中国

0: CIP 良好农业生产标准严格执行管理的，我们要走在种植户的前面，让种植户看得到利润，然后我们再去带动他们进行统一管理、科学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简称订单模式的管理。
1: 身为越南侨眷的何昌仁扎根这片侨乡热土，主动向周边农户无偿分享种植经验，助力大家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路。此外，他的芒果种植基地吸纳大量本地群众务工，
0: 我们也会向周边的种植户去教他们科学管理，避开他们错误的管理理念。基地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采摘的时候一天也有个30到40人，装果工的话一天有个25人左右。
1: 包裹工人刀美丽，
2: 我家就是在福建，我来这边装果一天150，老板还供吃一顿饭，我觉得还可以。
3: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4: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3: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4: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3: 防灾减灾，和你在一起。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中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处于分蘖至拔节期，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这几天，云南等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迎来上市高峰。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避免上火。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荔枝壳比较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损伤口腔，荔枝壳里也可能会残留农药。医生强调，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即可，儿童需减少一半食用量，一般建议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食用。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5: 近日，2026年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 A 总决赛在密云区 DC 篮球公园开赛，来自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怀柔区、密云区的共计9支代表队跻身总决赛，最终夺得冠亚军的队伍将获得参加全国村 B A 北方赛区大区赛的机会。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9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5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

0: 活。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吃过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6: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20: 纯洁的白色，
21: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9: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8: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1: 向新处再生长。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2: 惊蛰春雷动，
13: 呀呀呀，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

0: 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 绿色，爷爷，水兽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4: 我还没想好。
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6: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 税收是
9: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0: 是五颜六色，
11: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8: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27号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上午，大量物资和救援人员随即运抵叠水河对岸，大型工程机械也正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26号晚，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在这里展开。在18号的降水过程中，河水暴涨，直接涌上桥面，将桥面冲毁，只剩下沈井寨桥的桥拱。由于沿途道路损毁。

0: 严重，大型工程机械车辆很难通过，加上作业面十分狭窄，无法错车，而雨水又持续不停，给施工作业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悬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已疏通，但滚石泥沙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凶险。石门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吴洪波：
1: 滑塌部分边坡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库面狭小，前者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前头体面临着再一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0: 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到底有多难？湖平山海拔超过2000米，航拍画面里整座山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本来就在半山腰，暴雨之后直接被冲毁。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都不容易。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路网运行管理处副处长罗勇：
2: 像我们的湖平山镇的湖干公路，多处路段整体损毁，作业条件相当恶劣，再加上现有绕行路线无法通行，整体抢通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其次，强降雨不是一次性破坏，而是滑坡泥石流反复发生，导致道路反复损毁，需反复抢通。
0: 道路不通，群众转移、物资输送、电力通信抢修全面受阻，抢通迫在眉睫。面对困难，石门县统筹百余台大型抢险机械，千余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构建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全维：
3: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0: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一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2 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中国安能集团常德市石门县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长刘同超：
4: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步的一个部署，中安呢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0: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奉献。来自郴州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自带挖掘机赶赴石门县湖平山镇，协助当地清障清淤。郴州贵阳县赴石门县道路清障志愿者何华帅：
5: 当时就想着我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们第一时间就想着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爱心，我们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0: 慈利县临溪镇沿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与乡亲们一道搬运枯枝疏通河道。慈利县临溪镇沿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林初：
6: 当然群众一起上啊，像救火，特别很多村民啊，从乡亲里面赶过来啊，第一线。
0: 目前，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灾毁阻断的26处已抢通24处，剩余2处正在昼夜攻坚。近期我省多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洪水退去后，街巷、房屋、家具物品上往往残留大量的淤泥、污水和污物，极易滋生细菌、病毒、蚊虫，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病等次生灾害。灾后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恢复安全居住环境的关键举措，但很多人误以为灾后要全面大面积喷洒消毒，其实过度消毒反而危害健康。依据国家卫生行业标准《洪涝灾害预防性消毒技术规范》，村村响大喇叭接下来为大家整理出科学、精准、安全的室内环境消毒方法，帮助大家安全返乡，尽快恢复正常生活。首先，必须牢记核心消毒原则，请先清污后消毒，千万不要盲目操作。
7: 洪灾后室内消毒并非上来就喷洒消毒液，规范明确了核心流程，彻底清污

0: 再科学消毒，最后通通静置，这是所有消毒工作的前提。洪水携带的淤泥、垃圾、腐败污物会包裹病原微生物，直接消毒会大幅降低药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首先要彻底清理室内淤泥、积水、生活垃圾、杂物，开窗通风换气，改善室内环境卫生，清除疫病滋生隐患。同时需规避过度消毒误区，无明确污染的室内空气无需喷雾消毒，优先以自然通风为主，无需对室内地面、墙面反复高频消杀，重点针对被洪水浸泡污染的区域和物品开展针对性处理即可，兼顾防疫效果与居住安全。
1: 接下来就是室内环境要消毒，特别是墙面和地面需要精细的处理。
0: 被洪水浸泡的室内地面、墙面是病原微生物聚集的重点区域，也是灾后消杀的核心场景，需在彻底清污晾干后开展标准化消毒。常规居家室内环境可选用三种安全高效的消毒方案，任选其一，有效率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200毫克每升二氧化氯消毒液、1000毫克每升过氧乙酸消毒液。采用喷洒或擦拭方式，全覆盖处理墙面、地面、各类硬质物体表面。消毒液作用时长需保证30分钟，充分杀灭残留病菌。若是在闽临时安置点、受灾重点居住区域，人员流动密集，污染风险更高。启用期间需每日定期消毒1至2次，持续保障环境卫生安全。对于室内空气，全程无需消毒液喷雾消杀，每日定时开窗通风，通风不良的房间可借助风扇等设备机械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即可有效降低病菌传播风险。
1: 科学消杀还有几个关键提醒，大家伙儿要记牢，这关乎安全和效果。
0: 一、严控消毒剂质量，所有消毒产品需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在有效期内使用，杜绝过期劣质消毒剂。消毒剂需专人保管，规范配比，严格按照说明书浓度使用，不可随意加大剂量。二、做好个人防护，开展消杀工作时，操作人员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消毒液直接接触皮肤和呼吸道。消杀过程中，禁止无关人员停留、进入作业区域。三、杜绝过度消毒，无需对干净墙面、干燥物品、空旷室内反复消杀，无疫情、无明显污染的区域，以清洁通风为主，精准消杀即可。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据惠农网对湖南省主要农产品品类的重点监测与追踪，第21周5月18号至5月24号电商行情主要特点为：小龙虾热度价格急跌，蛋价淡季不淡，生姜行情温和上涨。从环比增幅来看，第21周排名前10的农产品品类的市场关注度涨跌对半，鸡蛋、牛肉和干玉米等五个品类的搜索热度实现上涨，西瓜、活鸡和辣椒等五个品类的搜索热度有所下跌。具体细分到品类，牛肉市场关注度环比上涨16%，小龙虾的市场关注度延续下滑，本周环比跌幅居首，为23%。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271.5亿元，同比增长17.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834.4亿元，增长2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22.4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511.4亿元，增长23.7%。1到4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3618.4亿元，同比增长26%；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8019.9亿元，增长2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2720.1亿元，下降1.9%。27号，2026年全国盲人柔道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湖南省特教中专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将持续至5月30号，共设置14个竞赛。

0: 项目，来自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湖南、广东、四川、甘肃、河北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队的83名盲人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记者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长沙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含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已开始申报，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眼下正值接杆处理关键时期，邵阳县因地制宜，多措并举，通过接杆还田、集中回收利用等方式，让田间废弃秸秆变废为宝，既守护生态环境，又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2: 在九宫桥镇黎石村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村干部带头上阵操作秸秆粉碎机，对田间遗留的秸秆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后的秸秆直接还田，经过腐熟后化作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减少化肥使用，实现生态循环。黎石村由村里购置小型秸秆粉碎机，小农户种植的油菜收获后，由村里统一组织粉碎还田。五峰铺镇黎石村秘书黎正华，
3: 在油菜收割之际，村里这两位一直在共同上秸秆粉烧个日子，因为老百姓油菜一收割一空割之后是早期搁在油菜高高要我处理，所以我们村经过共同研究就是买的粉碎机为了把个这秸秆呢全部会粉碎往里，包括个这往前呢又可以做肥料了。
2: 与此同时，在五峰铺镇邵阳县金振达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启秸秆收购模式，走村入户回收农户家中的废弃秸秆，合作社将回收的秸秆集中加工，用于肥料加工、种养循环等，让废弃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为农户拓宽增收渠道，也有效杜绝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问题。黎石村村民刘东阳：
4: 现在在屋里种起什么油菜了？油菜干干也是忙完事了。碰巧来我们翁婆一家有机肥草来了，我们也正好把这秸秆呢，这搞点肥料帮我们了。搁着干干嘞，放在搁里田里的也是在屋带，也没得用。过来讲啊，正好有我可以我的肥料，也是正好可以感谢我的是个五担，那我这是坑我油菜也没有挂的，就没错的回收下过的。
2: 近年来，邵阳县坚持还田为主，犁田利用为辅，不断扩展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变废为宝，积极引导规模种植主体开展低茬收割粉碎还田、灭茬还田、深翻耕还田。2026年，全县大户种植的60000亩油菜全部实行机收后粉碎还田。新增秸秆五化利用主体9家，新建秸秆仓储设施1.6万平方米，新增秸秆收储和利用能力30000吨以上。邵阳县将继续推广秸秆换有机肥等方式，提高农民群众秸秆犁田利用积极性。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小巷之声938，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0: 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2: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2: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7: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2: 100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5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那孩子写作业磨蹭，半个小时的作业常常拖到11、12点，是一个普遍现象。家长吼，孩子哭，确实很烦人，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用游戏化思维根治孩子的作业拖拉。周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孩子拖拉呀，其实它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动力问题。你越吼，他的大脑就进入逃生模式。
8: 那如果不吼，

0: 怎么办呢？
1: 我有三个工具，大家不妨试一试。第一个，微目标启动法，拆任务降门槛。孩子觉得作业像大山，你就帮他拆成小土丘。别说快去写作业，而是说来拿出铅笔，在本子上写下今天的日期。
0: 啊，就只是写个日期吗？
1: 对，这个叫做五秒钟启动法则。一旦完成这个零难度动作，大脑的行动回路就会被激活，继续做下去的概率就会提升80%，然后再一步步拆。来，我们先读第一道题，先做前三个小题，就像打游戏闯关，而第一个任务永远只是走到门口就 OK。
0: 像打游戏闯关，那如果说这个办法解决了启动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写着写着又走神了，那又怎么办呢？
1: 我们有第二个工具，番茄钟挑战赛。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指望着孩子一口气就专心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作为孩子也撑不住呀。家长可以买个计时器，和孩子一起约定，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设定15分钟作为一个番茄钟。那么在铃声响之前呢，我们不能离开座位，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去上洗手间，不可以做别的事情，只能够专心闯关做题。成功了就可以休息5分钟，吃水果呀，玩一玩都行，然后再进行第二个15分钟番茄钟的训练。当然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设置20分钟。
0: 那就是说把这种写作业好像是一种煎熬变成一个有趣的闯关游戏，对吧？
1: 是的，关键点是计时期间家长一定要学会闭嘴，不要纠错，不要指导，不要说这里写错了那你又怎么样，不要说坐姿端正一点，因为往往家长的干涉打断孩子才是专注力的杀手。
0: 啊，原来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15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到了，但是孩子的作业还是没写完，或者说写完了有很多错，怎么办呢？
1: 我们有第三个方法，叫做复盘式表扬。时间一到啊，不管他写了多少，对了几道题，一定要先表扬他的过程。比如说，哇哦，妈妈看到15分钟你一直坐在座位上，没有离开，也没有去做别的事情，这就叫坚持。你肯定他的努力，他才愿意继续去闯关啊。至于检查错题提出建议，一定是要放在表扬之后。
0: 哦，好的，那咱们来总结一下。第一步呢是拆解任务，用微目标来降低启动的门槛。第二步呢是限定时间，用番茄钟变成闯关游戏。第三步呢是夸赞过程，用复盘式表扬来看见孩子的努力和坚持。好的，那周老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我们家长吗？
1: 还是那句话，要把孩子呀当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换位思考，用心陪伴，一起去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
0: 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感谢周老师。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啊，永远在路上。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加油站，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

0: 鼠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梦远轻浮。
1: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FM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九。

0: 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欲情

0: 三丈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

0: 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售处方药进入强监管时代。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陕西汉中市城固县菊园镇刘家营村的蓝莓进入采摘期。湖南长沙市长沙县涪陵镇同心村辣椒采摘忙碌，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6日在第17《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提出明确规范要求。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指南要求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不合理使用药品，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向公众赠送处方药，应避免以下存在法律风险的行为，包括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 附赠药品或者礼品等方式提供处方药，以提货卡、核销码等形式向公众销售或者变相销售处方药，将处方药与其他商品或者药品以商品组合形式向消费者销售等，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还不得以任何方式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以防止产生危害公众用药安全、引发药品滥用等不利后果。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照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根据指南要求，药品网络零售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要确保本企业的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开展，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者人工智能代为实施。为保证处方审核质量，药品网络零售企业需将处方审核人员的日均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不仅如此，展示的企业资质、执业药师资质等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展示药品信息应以说明书为准，不得含有虚假内容。要醒目标注处方药风险警示，清晰区分 RX、OTC 标识、兴奋剂药品。

0: 饮要标注运动员慎用等内容，平台要对处方药信息发布、处方审核、处方药销售等活动进行检查和严格管理，确保平台展示上架的处方药信息真实、准确、合法。指南强调，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时，应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避免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国家药监局表示，面对药品网络销售新形势新任务，药品监管部门将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坚持以网管网，以快制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菊园镇刘家营村的蓝莓基地进入采摘期，正式开园迎客。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蓝莓园，蓝莓树郁郁葱葱，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正穿梭其中采摘成熟蓝莓，分拣区内工人们忙着筛选打包。果蔬种植基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小兵告诉记者，基地种植蓝莓150多亩，有多个优质品种，全程采用国家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产品主要销往西安、上海等地，年产值约200多万元。
2: 咱们蓝莓基地主打5个产品，由于今年气候比较好，可能产量达到6-7万斤。今年雨水比较充足，果子个头大，果味脆甜，采摘预计可能到了7月中旬都完全结束了。
0: 基地发展8年来，已带动当地闲余劳动力200多人入园务工，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工资获得收入。村民刘小杰：
3: 从他们开园到现在，已经在这干了7-8年了。我主要负责包装，还有质检，白天摘蓝莓，晚上打包装加班。
0: 作为城固县菊园镇特色农业项目之一，蓝莓基地的开园也带动了当地观光采摘的发展。目前，菊园镇正依托蓝莓、石榴、蜜桃、猕猴桃等产业，逐步形成多业态融合的现代农业格局。游客刘女士：
4: 听说今年的蓝莓开园了，今天的天气也特别好，我就过来准备采摘一些。我们每年都过来要采摘，这里的蓝莓的味道非常的好，摘下来就可以吃。
0: 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涪陵镇同心村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以规模化、特色化果蔬种植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李勉、吴建良采制的稿件。记者来到涪陵镇同心村7亩连片的6座标准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秋盐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涪陵镇同心村支委委员黄娟：
5: 是去年发展的产业项目，2025年10月份就可以采摘了，一直维持到现在，后续会扩大规模。今年5月份呢，这里马上又第二批建设了。
0: 为充分释放大棚资源效益，同心村探索精细化、差异化运营模式。5座大棚以租赁形式，交由周边农户自主经营，常态化种植各类时令蔬菜，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租赁收益。剩余1座由村集体统筹运营，同时村里盘活大棚周边闲置空地，配套种植白菜、萝卜等应季蔬菜，以多元种植布局提升土地附加值，为村集体增收筑牢基础。目前同心村蔬菜大棚产业已吸纳12名普通农户与脱贫户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群众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收益，还可通过大棚务工、自主承包种植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在家门口稳稳守住幸福生活。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以打造戈壁红驼产业集群为核心抓手，推动红驼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高端化方向加速迈进。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6: 眼下，在朝格温都尔镇英格苏牧场万丰红驼养殖基地二期工程现场，施工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高标准驼舍三栋，挤奶厅八座，主体结构已清晰可见。工人们抢抓工期进行内部装修与管网铺设，预计今年八月底全面投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佳敏：
7: 届时我们的戈壁烘托养殖规模将扩大到3600对子母托，托奶捏产量也将增加至1300吨以上，可以有效解决托产业发展过程中在哪养谁来养、在哪挤奶谁来挤奶等问题，有效带动边境地区烘托养殖业快速发展。
6: 万丰红驼养殖基地二期工程是乌拉特后期戈壁红驼产业集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种业振兴引领、三产融合驱动、品牌价值提升的发展思路，当地已建成一个戈壁红驼产业园、九处高标准托驼所，培育多家龙头企业及屠宰分割企业，全期戈壁红驼存栏量达3万峰，产业产值突破9亿元。同时，驼乳粉生产、保种育种等重点项目同步推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乌拉特后旗农牧和科技局农舍中心主任霍耀：
8: 我们把戈壁烘托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作为衔接负面的重要抓手，整合各类资金支持项目建设，完善农企利益链接机制，推动产业向高端精品制造、科技驱动转型发展。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段时间，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陆塘镇长白村的一个家庭农场种植的土豆喜获丰收。新农人谭明凯凭借新品种、新技术，让这些小土豆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的金疙瘩。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青、张普银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该家庭农场，土豆收割机正轰鸣作业，泥土翻滚间，一个个个头匀称的土豆跳出地面，铺满田间地头。农场主谭明凯熟练地驾驶着铲车，将已经装筐的土豆转运至货车上。谭明凯告诉记者，他今年栽种了150亩新品种沃土加土豆。
8: 它的皮色光亮，它的口感跟我们这些的其他的品种的一个口感都差不多，但是它的这个花青素比较高。
7: 经过专业测产，新品种土豆的亩产高达8000斤，大幅超越了传统土豆的亩产量，其中单个土豆的最大重量超过2斤。谭明凯认为，种地不能固守老经验、老办法，唯有紧跟科技步伐，创新种植模式，才能抢占市场先机，实现提质增收。为此，他主动对接四川农业大学，精准引进优质土豆新品种，配套采用现代化种植技术，实现从播种管理到采收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既大幅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更有效保障了土豆的品质。
8: 我们现在和四川农业大学的马铃薯专家团队和这个各地的一个马铃薯的一个专家共同探讨，寻找更适合良渚这个土壤的更高产的一个马铃薯品种，带动我们周围更多的种植户共同致富。
7: 这些年，农场创新推行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种植模式。

0: 为周边农户提供从土壤调理、病虫害绿色防控到产品收购销售的一条龙全程指导服务，全程托底保障，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同时通过菜稻菜轮种方式实现田间四季都有农活，农户四季有收入，当地不少村民都成功实现了在家门口务工就业。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甘庄街道的山坡上，漫山芒果飘香。90后乔卷何昌仁带领团队深耕田间，科学管护芒果种植，以科技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沅江芒果畅销全国。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田双燕、白翔、黄锦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何昌仁的芒果种植基地，果树铺满山坡，一串串一颗颗芒果缀满枝头。何昌仁是基地负责人，也是管护技术员。他向记者介绍，今年芒果整体品质优于往年，耐储运性更佳。鲜果刚上市就受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客商与消费者喜爱。广西收购商黄永雄：
2: 这个果是黄皮果，那个品质很好，拉去市场很好卖，我们都喜欢来沅江拉芒果。
1: 基地产出的芒果品质好，除依托沅江的干热河谷优越气候条件外，更离不开何昌仁及其技术团队精细化的科学种植管理。他们深耕早花早果栽培技术，统筹研判全国果品市场行情，结合沅江本地气候特点精准施策，促使芒果树提早开花，提前挂果，不仅成功避开大风高发期，保障果树平稳生长，更错峰上市，抢占市场先机。
3: 我们的生产标准呢，是按照中国 GAP 良好农业生产标准严格执行管理的。我们要走在种植户的前面，让种植户看得到利润，然后我们再去带动他们进行统一管理、科学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简称订单模式的管理。
1: 身为越南侨眷的何昌仁扎根这片侨乡热土，主动向周边农户无偿分享种植经验，助力大家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路。此外，他的芒果种植基地吸纳大量本地群众务工，
3: 我们也会向周边的种植户去教他们科学管理，避开他们错误的管理理念。基地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采摘的时候一天也有个30到40人，装果工的话一天有个25人左右。
1: 包裹工人刀美丽：
4: 我家就是在福镇，我来这边装果一天150，老板还供吃等吧，我觉得还可以。
5: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6: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5: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6: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5: 防灾减灾，和你在一起。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中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处于分蘖至拔节期，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这几天，云南等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迎来上市高峰。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

0: 能避免上火。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荔枝壳比较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损伤口腔，荔枝壳里也可能会残留农药。医生强调，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克即可，儿童需减少一半食用量，一般建议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食用。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A 总决赛在密云区 DC 篮球公园开赛。来自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怀柔区、密云区的共计9支代表队跻身总决赛，最终夺得冠亚军的队伍将获得参加全国村 BA 北方赛区大区赛的机会。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

0: 声探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琴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朋友们，您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血压高，吃着药呢，但觉得反正不疼不痒，血脂高点就高点吧，或者体检报告出来血脂高，心想少吃点肉就行，却没太在意血压也踩在了临界线上。您知道吗？高血压和高血脂就像是一对狼狈为奸的坏兄弟，一个在血管里打洞，一个在洞里填雷，他们一旦联手，对血管的伤害可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爆炸性的1+1=2。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邢祖忠教授，带大家看清这对双高组合的真面目，教您如何拆解这颗血管里的定时炸弹。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护理。

0: 长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

0: 或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也是老朋友，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邢祖忠。邢主任您好。
1: 吴老师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邢祖忠医师。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邢祖忠，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三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康复科专业组常务委员，湖南省高血压联盟副主任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心脏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优秀医学鉴定专家，长沙市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欢迎邢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两者一遇上的话，那么它的危害系数是一加一大于二。如果说我们单纯的之前也介绍过高血脂或者是高血压的危害，这两个病单独放出来的话可能很熟悉，但是如果说这两个病加在一块儿的话，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它的危害是一加一大于二。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邢主任？
1: 是这样的，那个刚才吴老师提到这个，就是原来也做过一个血脂的专题嘛。他就说如果血脂又单纯的血脂的话还好，又碰到血压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我们这个一个水泡打过去，然后这个管壁又有很多像那些很脆弱的话，然后它那个让那个管壁很容易出问题。然后那个血脂首先的话它是导致动脉粥硬化的，我所谓叫什么粥硬化的话，它肯定就像那个粥一样的，里面它那个有很多些不稳定的一些斑块，这个斑块的话然后反过来就会引起血压高，这时候血压高的话它又会加速这种斑块的形成，然后就相互就像两个同伙一样的作案，然后它的功效的话，对这血管壁的破坏呀，对这个脏器的损伤，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功效。
0: 我们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的时候，过段时间会发现，哎，之前没有高血压，突然之间医生说我的血压偏高了。为什么说它这两者的话会相伴着产生呢？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那个高血压这一块，其实大家很多网友们也知道，高血压本身它是有两个大原因。第一个，你看我们年轻的病人，我们一般来会筛查一个继发性高血压，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原发的。原发是什么概念？就是基于这种动脉粥硬化引起的这种血管阻力增加以后，血压就会压力上去了。这种动脉粥硬化的话，原始的动力应该是首先是血脂，没有血脂就没有动脉粥硬化。所以它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血脂高，导致一点斑块。但是它没有微血管阻力不增加的时候，血压可能慢慢在往上走，直到有一天可能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压高了。它这就是首先的源头应该是来自于血脂引起动脉粥硬化来引起的一个血压高。这样的。
0: 就是您在一线这么长时间的话，会不会觉得最近这种高血脂伴着高血压的这样一个患者的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有这个趋势吗？
1: 吴老师你讲的这个也是的。你像前天我看有一天看了将近四五十个病人，但是有个七八个人都是集中在30到40岁左右，一看体型胖，然后一问家族史，父母都有。第三个，你问他的生活方式，烟啊、酒啊、槟榔，在熬夜，一般到1、2点，至少得12点。所以他这种人群现在越来越年轻化。我当时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学校老师，他来看就是晕厥来看的，然后我跟他做了一个冠状动脉造影，就是普通的了，就发现那个冠脉血管有将近80%的堵，所以他越来越年轻化。现在
0: 当高血脂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会比单纯的你只有高血脂或者你只有高血压这个风险会要大多少呢？它的危害，
1: 它这个危害的话，肯定我前面讲到过，它是应该是一个团伙作案，比单独的话它肯定会危害更大。所以我们这一块那就是一定要我们今天讲的要达标，要首先确立一个目标值，然后根据危险分层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危险程度， 来达到一个。

0: 什么目标，然后我们再去针对那个目标来去找路径，找相应的治疗方案，一定要同步干预。
1: 好多人会说我现在头不晕，说我血压高，但是我又没有什么事儿什么的，就不去管。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的数值偏高了，你不去管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个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也是很脑袋痛的问题。你跟他发现一些血管的问题，他老是说我没一点症状可以不干预。其实我经常跟病人，我就自己摸索这个经验，我说这样的，有两个标准。第一个，你的症状，你说我的胸闷呐、头晕啊，它往往其实内在的一些血管都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它给你有些信号在提醒你。但是有一种病人，他血压即使很高了，血脂也高了，他就没什么症状。所以我跟病人怎么给一个标准呢？我说两个标准，第一个症状，第二个数字，哪一个先到先干预哪一个？如果你的血压100、170、180，你还没症状，那你必须要干预了。你的血脂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根据你的年龄分层，我们一个标准，如果大于3.4，甚至3.5、3.7、3.8，你有遗传，年龄有一些到这个45岁以上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你虽然没有症状，我们一样的要干预，就是哪个先到先干预哪一个。有些人可能血压不是很高的时候有头晕了，那我们就也要去查找原因。那个时候你去发现可能血管有些问题，那我们也要干预了，是这样的概念。
1: 就是有没有您在临床的过程当中看到送到您这儿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之前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些症状，所以也不存在他吃药什么的，但是一来的话，就是变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就到您那儿了就。
0: 你看我昨天应该是前天一个接诊个病人，我跟你讲是个大学老师，年龄不大，大概40多岁，他来就是因为在那个好像在一个座椅上面被别人发现了，就这么倒了，倒到座椅边上晕厥嘛。我们叫晕厥什么？短暂性的意识丧失，大概20秒钟，然后来看我。我就跟他，我重点反映他是脑血管做了，在我看的时候已经看到神经内科，到我的看的时候，我就重点查这个冠脉、肺动脉，这是常见的。然后我一查的话，他很感激我，一查那个冠状动脉血管有85%的堵，初步分析应该跟这个有关。所以他这个你看，他有症状，你就去检查，然后的话，所以他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问题。最后他查到的血脂有好多5.8。低密度，
1: 所以他之前一直没有去关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数值。
0: 没有没有，他自己讲以前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有时候，没有跟他深聊，在一般来讲，我们会通过一些蛛丝马迹会发现一些问题，但是病人往往已经被忽悠了。
1: 您跟大家也再附带着介绍一下，如果是说高血脂的话，大家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高血压的话，又会常见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0: 是这样的，简单来讲啊，高血脂的话，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它当没有我们说经常讲的我们的血脂，ADLC，包括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低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个就是甘油三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就是一个脂蛋白小 A，这几个是独立的倒置动脉中心化的因子，它其实是平常在血液里面，它也是正常的在有一个溶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种垃圾。但这种情况下，如果它不从血管里跑到我们血管壁里面去，这个时候它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它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症状。如果它一旦进入血管壁里面去，我们就要干预了，我们要阻止它。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发现血压还不太很高的时候，它的微血管可能就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就可能有胸闷呐、头晕呐、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高血脂的一个症状。第二个血压这一块的话，那当然血压高的话，首先它也是因为血脂堆积以后，斑块形成，阻力增加，动脉硬化。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它早期的症状也就是气喘呀，因为它的后面的压力负荷增加，然后第二个头晕，这个最常。但是如果高血压它分1级、2级、3级，然后随着这种危险程度的增加，相应的症状可能会更多，然后伴随一些相应的心血管的受损、脑血管的受损，包括肾动脉受损，它会有相应的一个脏器的一些表现。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科普的这个知识点是，当你的高血脂遇上高血压，那就是1+1大于2的一个。

0: 危害的一个程度了，它的危险点在哪儿，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向邢主任请教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小小之声938，耶！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妈妈，妈妈。
4: 嗯，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5: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1: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0: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2: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5: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0: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邢祖忠邢主任，您好。
13: 嗯，吴老师好。
0: 今天我们和邢主任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当高血压遇上高血脂，那它的危害系数是1+1=2的。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了解一下。
14: 45岁的张女士，近两年总觉得后背疼，最近一周更严重了，走不到20米胸口就疼得厉害。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把医生都吓了一跳。她的心脏三大主要血管，右关、前降支、回旋支全都堵死了。原来，张女士有8年高血压病史和5年高血糖病史。血脂也临近超标，但他觉得自己年轻，平时没症状，从来没把这些指标当回事，药也从来没吃过。就是这份大意，让他年纪轻轻，心脏血管就濒临崩溃。医生说，正是他对三高的放任不管，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危险的局面。
0: 其实邢主任您看啊，这位45岁的患者其实是有症状了，或者是说他已经有这个指标超了，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您看的这些患者当中的话，是不是这样的病人还挺多的？
13: 嗯，是这样的，王老师，他这个病例的话，其实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现在这种生活节奏跟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尤其是我们经常讲的三高，三高就包括哪几个？就包括血糖、血压、血脂。
0: 嗯，
13: 像这个大姐的话，他就是这三个都具备了，具备以后，其实他

0: 也有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血糖，还有合并高血脂。其实它，其实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来自于理念的改变。我们经常讲，现在缺的不是装备，也不是药，主要是缺了理念。他不重视，所以的话，这种东西你越不重视他，他到后面来回报你的时候，他就不管你了。他这个血管，应该是三支病变，这种病变的话，可能运气好的话就是发心绞痛，你就给你个信号，我们去干预。如果他运气不好的，我们身边基本上碰到很多朋友的单位啊、同事都有40多岁啊，甚至30多岁的，一下子就可能跟这个美丽的世界去告白
1: 他其实就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那么这样一个突发的状况的话，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的话，你没有管，那么它就可能会爆发。
0: 就类似于我们就是有时候在高速上面开车一样的，比较高速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踩刹车，老是踩油门。
1: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每年的一个例行的一个检查，对这些系数，对各个体征。那我们要关注哪些指标呢？很多人都会在想，我要体检的话，我查什么？哪些指数是我最关心的核心指数？
0: 我作为一个心血管的大夫来讲，我这边作为专家来讲，如果关注的第一个，我们经常讲的三高，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其实这个也是构成了我们这个动脉粥硬化的一个最主要的。你看我们多年来，包括欧洲、美国，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研究，还有一些也回顾性的分析，很多数据来源什么，就是我们动脉粥硬化心血管疾病这一块，其实我们每一年的危险因素里去细分的话，排在第一的还是高血压，第二位的就是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低密
0: 所以
1: 度。
0: 这一块是我们重点关注。但是我们血糖包括我们的吸烟、肥胖，它是往后面排的，所以也是今天的主题就是血压跟血脂，这个是必查的。
1: 那它在哪个指标范围内算是合格的、正常的呢？
0: 血压的话，我们国内的目前的血压，我记得在有一年的时候，大家有一点争议，好像是19年，不太记得了。然后就是说，当时因为美国的标准在修改，我们国内的有一部分专家呢，他也可能激进一点，但是后面最后被国家卫健委还是延续于以前的，就是跟我们欧洲标准一样的，就是149是诊断标准，但是。也大家，我可能也没太关注。我最近在很多地方去讲课，讲了呢。我们2024版的，就是中国高血压指南，它对我们的高血压整个的诊断的治疗都是一个零零零的作用。它永远强调的绝大部分的人群，它的控制标准，虽然我们的诊断标准是149，但我们的控制标准是138，
1: 130-180，
0: 这是血压这一块。
1: 血
0: 但是
1: 脂。
0: 对于特殊人群，包括一些老年的老人呢，包括80以上的，那就可能血压的可能适当的放宽到140，但是绝大部分都是130-180，这是一个血压的标准。血脂的这个标准的话，大家可能也关注过最近我们的化验单的一个改变。我当时去昆明去讲课，也讲到这个事情。我们湖南是走的最前面的，就是以前大家关注过，我们血脂一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 ALDL-C。只有一个标准3.4，但是从那时以后，我们传了几个大医院的主任，我们开了很多次会以后，就已经根据因为我们那个2023的中国血脂指南，包括2024年的基层版的指南，它已经把这个血脂的标准已经细化了。常规的人群，我们分为什么？分为我们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甚至于我们现在讲的超高危。我们常规的，如果你像一般的人群来讲的话，吴老师，你的标准可能就是3.4，因为结合你的年龄，结合你的一些各方面的危险因素。但是对于如果合并了糖尿病的，那我们就可能就是一个3个危险因素以上的，甚至于这个有糖尿病又有肾功能不全的，那我们就纳入到高危里面。高危里面的话，那我们的控制标准那可能就是要到2.6，甚至于一半以下。然后还合并了心梗的、脑梗的。或者最近才发的，我们就会控制1.4，甚至于连续2次以上的叫做超高危的，要控制1.0以下，还要除此之外，我们要关注它的极限值，要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要下降一半，
1: 那就是每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0: 然后那您的这个指数的一个标准也不一样。好多的朋友呢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体检出来了这个指数高了，那我药也吃了，吃下去以后的话就降下来了，那是不是我不吃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反复的波动比你吃药来控制的风险来说的话，哪个更大呢？
1: 你讲的这个问题真的是
0: 比比皆是，是吧？
1: 太多了。我最头痛的就是这个事情。你现在跟你讲，他本来就已经斑块有几个了，有脑梗了，他老是跟你讲，我是不是吃了药把降下去的？不管他了，我就又问些傻瓜问题。有时候真是每天都讲的口都干的，都是没
0: 观念没有转变过来，
1: 就是观念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对这种血脂的理念，如果它已经到这里，从血管里面跑到血管壁去了以后，已经到这里的血管堵塞了，这种治疗是要终身的。
0: 嗯，
1: 然后我还跟大家还要强调一下，不仅仅是吃药去完成的任务，一定要目标管理，一定要达到我们规定的标准。你像我们三高里面，经常讲血压、血糖、血脂，大姐也知道顺口溜，我们血压、血糖有上限。更有底线，然后我有一个血脂，只有上限没有底线，大家不要担心去什么降得太低的有危害，基本上不存在。所以我们一定要目标管理，也达到你目标以后才能够减少事件，这个是最关键的。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吃药以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嗯，第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啊，刚才我在讲的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对这种刚才吴老师你也问过问题，就是说这种血脂有些人拿到化验单之后老是说哎呀我不高看箭头，我跟大家纠正一个观念
0: 啊，
1: 血脂高要关注什么，你的高跟不高一定要不能自己自作主张，要去普通的医生都不行，要看专科医生。然后血脂高跟不高不是箭头说了算，大家记得啊，
0: 嗯，
1: 我们的后面有四个标准，你不知道的检验科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病，所以一定是什么你的血管说了算，你的危险因素说了算。第二个，除了关注这个血脂的数字以外，还要因为他这种血脂的话，其中我刚才讲的低密度它是来自于遗传，来自于年龄，年龄跟遗传你改变不了，我们能够改变的是要去改变的东西就是什么，第一个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有10%多一点的是来自于你的饮食，这个甘油三酯的话就更多，它是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食物，所以你看我们最近过年之后好多人去做化验，它的甘油三酯你看我昨天碰到两个都有18、20几的，
0: 超的太多，
1: 它就是来自于饮食。你吃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讲究这种饮食方面要低盐低脂，尤其是这种动物脂肪饱和脂肪一定要注意少摄入，对那个 不饱和的脂肪也要少摄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对我们这个吃一点点，因为我们民以食为天，我们要最大的幸福就是来自于好多就是来自于健康跟美食，你吃一点你可以啊，你多运动一点嘛，多消耗一点嘛，啊，这样子也可以的。
0: 其实一方面的话是药物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是你自身生活的整体的一个自律性提高了，再配合着医生的这种药物的控制的话，那这样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健康的
1: 血管
0: 了。
1: 对，
0: 好，其实还有一些人的话就会说，我现在的话呢可以用一些网上学到的一些小知识，比方说什么喝点醋是不是能软化血管，还有来点洋葱，是不是也有患者跟您这么说过？
1: 有，
0: 这靠谱吗？
1: 我觉得你用这些东西，只要没有害的东西啊，你可以弄一下。但是如果我们的血脂跟血压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都要相信专家医生的这种指南上面规定的。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个只能做一个辅助的，不能够作为主力军，
0: 不可能代替药物的。
1: 那不能。
0: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和邢主任给大家科普关于高血脂遇上高血压一加一大于二的危险风险系数。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有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大家好，我是吴冰。那今天呢，要讲的知识点是关于当你的高血压遇上了高血脂，这两种病如果是都碰上的话，那它的危险系数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请到的专家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邢祖忠，邢主任。我们接下来要回答听众的朋友的问题了，因为导播提醒是有很多的听众在线上酒后，来听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
11: 邢主任你好，我今年58岁，高血压有6-7年了，一直吃着降压药。去年体检又查出血脂高，医生让我吃他汀类的药物。我听说他汀类伤肝，吃了几个月感觉没什么不舒服，就自己偷偷停了。最近社区体检发现血脂又高了，我想问我血脂不高的时候能不能不吃，或者能不能用深海鱼油代替，谢谢。
10: 您都偷偷笑了，是不是好多患者的话到您那儿也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12: 对对对，其实这位网友好，是这样的，你刚才提的问题也是带有一个普遍性的有代表性。

0: 就是说你的血压高，有几年，然后发现血压值高，年龄到了57、8岁，我就想那个，你看看要查你的血糖，还要查查你的那个我们最常见的，必须要查一个你的颈动脉的彩色 B 超，啊，看有没有斑块。你其实，在我们的化验单里面也提示过，如果你的血压高，那我们的一个血压。血脂的话，我们要关注什么？就是关注一个 LDL-C，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对于一个单纯的高血压来讲是要低于2.6的，最少要低于2.6。还要看看你的那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硬化程度、斑块程度、狭窄程度。如果你有斑块了，那我建议你可能要，应该要降到将近一半以下。如果对你的来讲这个血脂的话，我建议你可能要终身服用，因为血脂是来自于年龄跟遗传。它跟我们的食物仅仅只有占了10%几，所以你像这样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终身服用，同时要查查你的其他的一个危险因素，来综合评估。
1: 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提问。这位网友行知者想向邢准请教的问题是，他的父亲患上一次脑梗，那么现在呢恢复的还不错，那但是呢他父亲还有高血压，最近复查这个血脂也有点高，想知道得过中风的人的话，这个血脂和血压是不是控制的要比普通人更加的严格一些？
0: 这个问题也很有代表性。在我们这个血脂那个标准里面呢，就是我前面跟你讲的，就是我们对血脂的管理，它分几个档次，分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到超高危。我们这个目前的国内的这种报告，2023年修订这个中国高血压指南之后，它对这个标准呢，以前我们讲的听的最多是1850，就是要关注两个点，一个是你在这个梗之前，梗的时候你没有使用这个他汀的时候，那种梗的时候那种极限值，为什么讲极限值？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对这种他的这种脑梗之后，应该是定义于这个超高危，超过我们的目标值就是1.4或50，是什么概念？我们前年才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们就是两个标，第一个，它就绝对值要低于1.4毫摩尔每升，第二个。我们在原来的极限值上要下降一半，那什么概念？因为有些病人本来就只有1.8，你要降到1.4，那肯定是远远不够，要下到一半就是降到0.9，就是这两个标准都同时具备，所以这就是对这种病人的话，就是有一个标准，那就定到1.4，甚至1.0，还要在原来基础上下一半，就这个标准，这是这两个的标
1: 那
0: 准。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位网友平潭老王想请教邢主任，老伴儿呢，自从查出高血脂、高血压之后，就什么都不敢吃了，包括鸡蛋黄，他是老伴儿都不碰了，肉也基本上不碰，天天吃青菜，所以他担心有些营养不良，就不知道这样的处理对不对？这老伴儿，
0: 这个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问题，
1: 好多人确实是不吃鸡蛋黄了。
0: 所以我经常讲，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经常讲高血压的普及日啊，其实我们就传出这种理念，我经常讲的，我们谈论很多的事情，一定会回到我们的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空谈理论，如果你要一定要能做得到，我们现在老百姓其实最幸福的指数是什么？第一个健康，第二个享受美食。享受视觉的感受，你像旅游不就是欣赏风景、享受美食嘛？然后呢，当然我们要建立在健康之上，我们几个都要具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我不觉得，你这样不吃那样不吃，那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在正常的状态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就一个什么呢？像卢老师你提到过的，有些网友讲，哎呀，我鸡蛋也不吃。有科学的膳食，营养的科学的搭配。鸡蛋的话，一般常规来讲的话，一般按人群来的。如果你的事件不是很多，年龄也不是很大，运动也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一天吃一个，你最多可能2天吃一个也可以的，并不是绝对的不吃的，不能回左即右。第二个，你不能天天吃，我们要讲究科学的营养搭配，包括蛋白质，包括每天的摄入的碳水，包括我们要能量嘛。第二个，我们的整个的架构，那些正常的代谢，包括我们的一个免疫，蛋白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脂肪，脂肪还是需要，脂肪给我们。

0: 提供能量啊。你看我们的心脏好多地方都要需要脂肪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要科学的膳食。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说你不能说专门吃那些吃素的，肯定是不科学
1: 就是
0: 的。
1: 你血脂高，你别吃肥肉，但是你瘦肉那些其他的一些好的这样的
0: 蛋
1: 一
0: 白，
1: 些蛋白的话，必须要
0: 优质
1: 有。
0: 蛋白，
1: 对。
0: 都需要的。这个脂肪的话，你不饱和的，适当的摄入一点。因为很多我们的这个肘子里面是需要脂肪
1: 嗯。
0: 的，不能够肘肌呢，回左肌右的那种搞法，那反而是有害的。
1: 好，那节目最后的话，如果是您想对目前正在关注着高血脂、遇上高血压，甚至是自己还有高血糖这样的这些病症的患者，这些朋友们，如果您要给他们一些核心的建议的话，您会提出几点呢？
0: 第一个，就是说对这种三高也好，或者是血压、血脂高也好，第一个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不能走入误区。第一个认知之后，我们就要一个什么？要有一些，经常的去监测，监测之后，我们要定根据你的状况定一个目标值，然后的话，然后我们设定目标以后，危险分层以后再定目标，定了目标以后，我们去找相应的治疗方案，是先根据你的情况是我们的是前期的一个生活方式干预，还是从开始就启动一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话，会又会分什么？会那个是什么的一个也是针剂还是口服的，还是联合双靶点的一个干预？同时，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方面计划定目标以后，还要去关注你这个血脂是哪一方面，那我们就关注什么？重点关注跟大家讲，要关注低密度。
1: 低密度，
0: 低密度，低密度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干预的靶点，也是一个倒置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当然也要重点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血压也，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血压的关注的话，不能以一次为标准，要观察你平均的一个动态水平。有些人很容易走入误区。哎呀，我今天量血压130呢，哪一天我160啊？一定要观察他的动态平均水平啊，这个很重要。第三个，这如果当分层很好以后，我们要去用药物去干预你的血压、血脂。我们定的目标值，你像我们最常见的，我们的血压要定在130以下。第二个，血脂这一块，那我们就根据你的分层就分很多，包括2.4、2.6、1.8、1.4，对那种超高危的，那我们就会有个就是分到1.4。同时，在给药物治疗的同时，那我们还要关注你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成本最低的，然后对你身体又很有帮助的，包括少盐、少油、少碳水的一个饮食，多摄入一些纤维，然后晚饭也好做一些有氧运动，最基本的应该一天3步，大概要8000到15000步左右
1: 每天保持30分钟的一个运
0: 三
1: 动
0: 种
1: 量，
0: 种，
1: 好。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心脑血管啊，这个相应的问题想，请您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呢？
0: 我一般目前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都有专家门诊，
1: 这几天都是全天。
0: 对。
1: 好嘞，非常感谢邢主任今天带来的关于高血压遇上心高血脂1+1=2的这样一个危险系数，发现自己的这个身体出现了任何一点相应的症状的话，都应该是立即去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而不是说忍一忍、等一等。非常感谢邢主任今天的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4: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

0: 西，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

0: 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沈晓明主持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毛伟民、毛万春出席。
5: 湖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标志性工程，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
4: 长沙自贸林空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收官，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
5: 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湖南加快抢修水毁道路，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5: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三个高地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坚持人民

0: 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再次深刻警醒我们，安全生产必须时时放在心上，牢牢抓在手上，要持续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加快重构行业安全监管体系，要部署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深化分类处置，坚决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一发多发态势，要务实有效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强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做好应急值守、实战演练、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各项工作，优化落实631预报预警教应等机制，要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强化工作落实，注重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穿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强化社会治安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扎实开展政法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锻造政法铁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更新阶段性目标，提升工作推进的质效，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在招引培育大项目上下更大功夫，提高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推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会议审议了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指出要坚持动真碰硬，对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第一时间回应和处置，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政策举措，让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会议审议了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指出要把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用足用好各项惠农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8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6次集体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风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特殊的机制、特殊的办法、特殊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切实遵循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落实落细，舍得下苦功夫、硬功夫，出真招实招，采取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超长举措，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必须坚持源头预防， 发挥好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机制。

0: 日作用，下决心淘汰一批安全生产达不到要求的企业，确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治理模式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转型。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有效实施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小块零立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持科技赋能，着力构建行业监管一张网，加快推进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改造，推动产业安全绿色转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找准根子上的原因，对症下药，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必须坚持群防群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畅通线上线下举报平台，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筑牢安全生产的人民防线。要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考核，持续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1: 日前，湖南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进行重大动态调整，新增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标志性工程，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湖南正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记者程锦报道。
0: 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到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负责人毛青：
2: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1: 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网联测试区，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正以厘米级的精度自主变道。湘潭钢铁高炉旁的摄像头3秒内抓拍到皮带异物并自动报警。省人民医院的急救车上，患者的心电图同步传至急诊，医生位接先诊，手术室提前待命。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的关系，在湖南正融入生产的每一个工位、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治理的每一个节点。
0: 为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2025年起，我省每年评选10大示范场景，并对入选场景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今年面向全省汇聚254个应用需求和518个供给方案，让需求得以精准匹配。
1: 根据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务院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接下来湖南还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到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要突破1200亿元，形成50个行业垂类大模型、200个典型应用场景。省科技厅党组书记李志坚：
3: 我们将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长沙自贸临空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收官，项目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将依托片区独特的区位和通关仓储优势，构筑湘非商贸往来新节点，助力咖啡产业资源辐射全国市场。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长沙自贸临空区黄花宗宝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厂内近100吨咖啡豆有序开展货品卸运与清点作业。这批咖啡豆已经全部完成预定，即将分批分销至全国各大咖啡生产企业。 建筑片区优越的集散区位、恒温仓储体系以及黄花宗保区高效的通关模式，咖啡货品整体的流转效率可提升50%以上，最大程度保留生豆原生鲜度与品质。北京一路向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咖啡运营商王蒙，
5: 主要辐射在这个江浙沪，然后广东，还有这个西南的重庆和四川。那正好长沙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这三处的中心点，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物流的时效性就特别方便。那么我们发普通物流的话，正常来讲24小时就能到了，即便慢，可能受天气影响或者是怎么样，基本48小时也可以到。
0: 中非咖啡集散中心位于黄花宗保区标准厂房内，填补了区域专业化咖啡豆分拨贸易空白，是完善香非农产品贸易产业链的关键平台，将于6月正式运营，届时将全面承接咖啡豆仓储展示、分拨分销、商贸服务等功能，进一步畅通咖啡贸易渠道，优化片区营商环境，助力优质咖啡资源以长沙为支点，辐射华中，布局全国市场。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凌空产业投资集团投促公司工作人员李林，
6: 现在可以用于咖啡豆的仓储展示和分销贸易功能，然后这个同分商投入使用之后，它可以进一步的弥补我们的咖啡豆的贸易渠道，填补我们区域的咖啡豆贸易空白，完善产业链条的核心枢纽。
1: 来关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今年以来，花垣县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非煤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薄弱环节，通过专家精准会诊、温情柔性执法、企业自查整改、部门联合督导等多措并举，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力筑牢安全发展底线。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发来的报道。
0: 在花垣县一家工贸企业生产车间，企业正在抢抓工期赶制订单，生产线运转繁忙。花垣县应急管理局聘请的安全生产专家直奔配电房，细致地排查出了违规搭接、高压电源、线路杂乱不规范等安全隐患。针对雨季配电设施容易受潮短路引发火灾的风险，执法部门现场下达整改要求，指导企业立即对配电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花垣县通力公司电工班班长吴广，
7: 他对我们的帮助很有益的，以后我们的生产非按照专家的指导方向去落实到位。
1: 为破解企业安全管理专业不足、隐患排查不彻底的难题，花垣县常态化组织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开展上门式点对点安全会诊，对照安全管理台账，逐项核查漏洞，精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针对非煤矿山、边坡、滑坡、农产品加工车间防火、危化品企业安全管控等重点领域，专家团队量身定制整改方案，帮助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湘西州工贸行业安全专家武生红，
8: 现场的这个检查和指导，希望提高企业对于安全风险的这个辨识能力和辨识水平，从这个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这个方面靠前，进行这个安全的这个相关预防，减少安全事故的这个发生。
0: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花垣县三力集团利用停工调整的窗口期，重点对硫酸罐、输气管道等大型生产设备及安全设施开展全面的检修整改，同步加装智能化监控报警设备，实现重点部位实时监测、风险超前预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做到停工不停安全、复产安全不断档。花垣县三力集团安环综合部部长田震，
9: 停工不停责，在停工期间，我们加强了安全预警设施改造，引进了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对所有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总而言之，让安全隐患在生产线上不留死角。
1: 今年4月以来，花垣县整合应急、公安、消防等多部门力量，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232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行闭环管控，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助力企业规范安全管理，安心稳产增效。花垣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昌松，
10: 我们始终把群众和企业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系统排查、靶向会诊、温情执法、严格整改等举措，破解山区企业安全堵点难点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补齐防控短板，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酒小场所，体量小，分布广，人员杂，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难点。为切实防范化解辖区火灾风险，连日来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桃江县住建局、桃花江镇及各社区组建专项检查组，对辖区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织密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报道。
1: 本次检查覆盖小购物、小餐饮、小公共娱乐、小休闲健身、小医疗养老、小教学、小生产加工、小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储存等各类场所。检查组聚焦安全疏散通道、防火分隔、消防设施配备、室内装饰材料、动火作业规范及用电用气两电管理等关键环节，靶向整治显性及隐性火灾隐患。在城区的一家餐饮店，检查组发现一楼楼梯间违规停放两台电动自行车，并堆放不少杂物，导致堵塞疏散通道，隐患突出。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安全员谢培：
11: 把电动自行车哈里蒙河那个楼道里面，因为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可以引起迅速迅速蔓延，晓不？危及楼上的人啊，这个的杂物就会要及时的清理。一旦屁股掉到一地吧，也还一堆引发火灾。
0: 在辖区一家前店后宅式快递店，住宿区域充电设备随意放置在床上，无人使用时也不断电，极易引发电器火灾。针对这一典型隐患，检查人员对店主进行耐心警示教育。谢培：
11: 本来不引导的情况下，一定要把它拔干。因为这东西就一次插起个的，一次两起个的，还有里面的小型变压器也都整理起，还一次个的跟住。如果不拔个的话，也可能会发生火灾。
1: 在城区的一家小超市，两瓶灭火器被收纳在狭小的柜子里，取用很不方便，并且插销异常，不符合安全标准。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知识科普，现场讲解灭火器日常查验方法，帮助商户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技能。
0: 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检查组逐一拍照登记造册，现场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措施和时限，可当场整改的立即整改，需限期整改的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动态清零。同时督促各商户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行为，配齐有效的消防器材，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
1: 邵东台记者张平华、刘珊珊报道。连日来，邵东市持续推进高危行业安全隐患专项大排查，邀请邵阳市安全专家库的专家全程指导，以硬核举措守牢安全底线。本轮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矿山建材等高风险领域，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采取地毯式排查加显微镜式核验的模式，重点检查危化品经营、化工生产企业。
0: 在邵东中化石油加油站，检查组重点核查储油设施、消防设备、应急通道运行及安全台账落实情况。在邵东市双盛化工厂，检查组细致排查安全标志、防雷防静电装置、生产设备管道等，现场发现应急灯故障、标志褪色、线路漏电等隐患，逐一登记交办，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1: 据了解，自五月中旬起，邵东市持续对全市73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49家建材及烧结砖企业实施逐企上门、逐岗过筛、逐项核查，做到企业全覆盖、环节全穿透、风险全起底。下一步，邵东市将常态化开展专家加执法、排查整治及回头干，从严压实责任，精准整治隐患，全力守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工作。

0: 间站。
1: 27号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神井寨桥被抢通。上午，大量物资和救援人员随即运抵叠水河对岸，大型工程机械也正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本台记者昨晚在现场见证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
0: 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悬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然已经疏通，但滚石泥沙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凶险。石门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吴洪波：
2: 怕它不会边坡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库面狭小，填着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填土体面临着再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1: 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到底有多难？湖平山海拔超过2000米，航拍画面当中，整座山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本来就在半山腰，暴雨之后直接被冲毁。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都不容易。省交通运输厅路网运行管理处副处长罗勇：
3: 像我们的湖平山镇的骨干公路，多处路段整体损毁，作业条件相当恶劣，再加上现有绕行路线无法通行，整体抢通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其次，强降雨不是一次性破坏，而是滑坡泥石流反复发生，导致道路反复损毁，需反复抢通。
0: 道路不通，群众转移、物资输送、电力通信抢修全面受阻，抢通迫在眉睫。面对困难，石门县统筹上百台大型机械，上千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构建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全维：
4: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1: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了一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2 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中国安能集团常德市石门县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长刘同超：
5: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步的一个部署，中安能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0: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奉献。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和乡亲们一道搬运枯枝，疏通河道。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林初：
6: 党员群众一起上完成救援，特别是很多村民啊，从乡亲里面赶过来啊，第一线。
1: 目前，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的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
0: 28号，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已减弱。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决定解除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0: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婚。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

0: 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

0: 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0: 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的气息，
1: 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
0: 你在天南星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2: 持续强降雨，湖南紧急转移群众9.3万余人，239个集中安置点里有热饭热水，有贴心照料，有医疗服务。湖南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让安置点成为老百姓安心和温暖的临时家园。5月26号夜，麻阳暴雨。当天上午，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就精准推送到各村，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在兰村乡各安置点，村干部掌勺忙着张罗饭菜，村民们聊天下棋，生活如常。麻阳县兰村乡安置群众黄前长：
4: 给我们吃住安排的挺圆满周到，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绝不私自返回。
2: 安置点里有水、有电、有医生，还有热水器，大家能洗上热水澡。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还专程赶来搭起幕布放电影。麻阳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工作人员田昌斌：
5: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过得安心，住得安心。
2: 这一夜，尽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可住在安置点里，大家就分外安心。洪灾无情，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在桑植龙凤塔安置点，最早转移过来的群众已经住了10天，志愿者们日夜值守，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前几天虽然下了雨，可预想的暴雨没有来，有些老乡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转移，甚至想自行回家。村干部苦口婆心，耐心安抚大家的情绪。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驻村干部刘晓东：
6: 从17号这汛期以来，我们就是一直在坚守，宁愿听到群众的抱怨声，也不愿听到这个群众灾后的哭泣声。
2: 有老乡牵挂着家里养的鸡鸭牛羊，惦记着地里的农活，村干部就灵活调整，只要白天不下雨，就统一派车把大家送回家，喂养畜禽，料理农活，晚上再挨个接回安置点，避险生产两不误。26号凌晨暴雨突袭，桑植河水猛涨，一些村镇遭遇山洪内涝。正是因为提前转移了群众，全县都没有人员伤亡。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安置群众古中海：
7: 也作为把我们转移爬上的比较安全。
2: 在受灾最严重的石门县，安置点成为爱心汇聚的温暖港湾。在天平村安置点，4个00后青年自带食材从慈利县赶来，在临时搭建的帐篷灶台前开启连轴转的志愿服务，炒菜出餐，将100多名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的胃照顾得妥妥帖帖。慈利县爱心青年叶成林：
8: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只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我感觉这是作为我们的新时代新青年应该做的。
2: 来自新疆的阿里木加哈利克专程从新疆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石门支援，他卷着袖子烧火炖肉，将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炖牛肉送到受灾群众手中。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罗立峰：
9: 大手煮的这个牛肉焖土豆确实好吃，他几千公里跑来支援我们市民，我应该为他点个赞。
2: 2011年度感动中国10大人物，阿里木江哈利克：
10: 我的初衷是为人们服务，当一名合格的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2: 在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村民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土豆、鸡蛋、辣椒。石门县湖平山镇平洞村党总支部书记王立军：
11: 各家各户农户自愿捐赠的各种各类的蔬菜，有两块就捐两块，有三块就捐三块。
2: 大家齐心协力，驻餐点的伙食搞得着实不错，每顿都有十几个菜，还开启夜食堂，一线救援人员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热乎饭。石门县湖平山转移安置群众王静春：
12: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2: 石门县湖平山镇转移安置群众吴柳：
13: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尽力吃，一吃五碗饭都可以。
2: 截至5月26号，本轮强降雨，湖南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共设置安置点239个，安置5496人，分散安置19667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桑植县人潮西镇三鹤园村村民吴秋红：
14: 给你耐心啊，上头这次这么好，你看这些服务人员这么多哎。
2: 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村民袁秋龙：
15: 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2: 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棕树角村村民杨爱梅：
16: 也很放心的，有吃的，有饭吃，有菜吃，有水喝，打扫卫生的，全部被得干干净净的。
2: 据气象预报，湖南集中降雨天气将持续到月底，同时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也将上线，强降雨加高温，城市内涝、用火用电等风险大幅增加。为帮助大家平安应对这段又雨又热的多变天气，村村响大喇叭整理了一份全面的安全小贴士，提醒大家时刻绷紧安全弦。
3: 首先，居家方面请注意，点燃的蚊香不要直接放在木质家具或地板上，远离易燃物。生活用火用电别大意，电器和线路不能超负荷运行。使用液化气时，记住先点火后开气，不要同时使用煤炉等灶具。另外，不要在走廊、楼梯口堆放杂物，确保人行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家庭防范方面，请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家庭防护准备，检查和维修房屋，特别是屋顶防水和排水系统，确保排水畅通。提前准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以及保质期长的食品和饮用水，以备不时之需。低洼处可准备沙袋、挡水板或砌好防水门槛，防止洪水进屋。暴雨期间请尽量不外出，如必须外出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发现有电线断落、电杆倾斜等情况，要立即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向电力部门报告。同时远离易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危险区域。特别要提醒的是，防溺水安全，暴雨过后路面、田间的积水深浅不明，往往隐藏着暗坑、尖锐杂物和淤泥，千万不要靠近玩耍或贸然趟水。请大家务必远离三类危险水域，一是江河、溪流、水库、湖泊、池塘、水坑、淤泥潭等自然水域，二是工地积水坑、废弃泳池、低洼积水区域等人工积水地带，三是周边无护栏、无警示标识、无专人看管的水域。对于户外露营，请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不要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露营要选地势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户外时，还要留意这些山洪和地质灾害来临的危险信号。如果发现河流上游乌云非常厚重，很可能上游已经降下大雨，存在涨水风险。如果河流水位快速上升或骤降，原本清澈的溪流变得浑浊，并夹杂着大量枯枝落叶，这是山洪即将来袭的明显征兆。如果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的一响，或者山谷中传来类似列车轰隆隆的闷响，说明可能即将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必须立即向高处安全区域转移。
2: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

0: 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比如教育方面，紧扣更好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住房方面，聚焦改善新市民家庭在城镇居住条件，拓展公租房政策保障的范围，同时明确保障的方式、标准等。社保、就医、就业方面，对于服务保障重点群体存在的薄弱短板，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近日，湖南省数据局公示2026年第一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名单，网红长沙五大景区智慧联动项目上榜。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下半年投用，届时岳麓山、橘子洲、咸家湖、桃花岭、天马山将被数据串珠成链，打卡这些景点只需一部手机就能提前掌握哪里人少、哪里好停车、哪条路线最适合你，入园游览消费一气呵成。哪些人能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有能力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劳动者想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要先做失业登记，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并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湖南入境游来势喜人，今年1月至4月，张家界市接待入境游客32.67万人次，同比增长17.89%，实现旅游外汇收入4465.39万美元，同比增长37.14%。前四月，张家界接待欧美游客11.57万人次，在入境游客的占比达35.42%，同比增长123.43%。其中，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350.07%，美国游客同比增长76.15%，西班牙游客同比增长185.63%。欧美客源由过去零星点缀转变为批量涌入，张家界入境游正从单一市场依赖走向全球多元开花。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值青椒成熟采收季，连日来兰山县所城镇高梁头村辣椒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饱满的青椒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2: 走进兰山县所城镇高梁头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椒田绿意盎然，椒株长势繁茂，农户们头戴草帽，手提竹篮，穿梭在规整的椒垄间，细心采摘掩映在枝叶间的青辣椒，忙碌的身影为乡村田野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种植户陈学兵：
3: 我们现在采摘的是头茬辣椒，采摘期可以持续到11月份，这个亩场有10000多斤，我们现在是按2块多钱一斤卖出去，主要是销往广东、长沙和县城周边，总体收益还不错。
2: 采摘结束后，新鲜辣椒被统一运送至分拣处。拥有5年辣椒种植经验的陈学兵细心指导农户分拣果品，筛选出的优质辣椒被整齐装筐准备外销。特色辣椒产业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严苛的品质管控也让自家的辣椒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种植户陈学兵：
3: 我们辣椒从田里采摘下来后，都会第一时间人工筛选，把个头品相不达标的都挑出去，联控辣椒的品质，这样交到大家手上的都是优质好货。
2: 近年来，兰山县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绿色蔬菜种植产业，重点培育青辣椒特色种植产业。通过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指导，统一规范化田间管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不断提升辣椒品质与产量，推动特色种植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下一步，兰山县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规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绿意满满的椒田 成为群众持续增收、生活提质的幸福良田。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前。
1: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